0: 1212。
1: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0: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

0: 他怎么样，我都会支持他嘛。
1: 前前后后投入了60多万，历经22年的辛勤创业，汤雷平的事业慢慢看到了曙光。这两年由于养殖技术的提
2: 升，量嘛再能有多一点嘛再多一点，接下去嘛我想像我这个
3: 远离喧嚣都市，偏向三大庙会都从这里起点。

相逢，你我侧耳倾听这美轮美奂的意境。唐诗朗朗，宋词锵锵，即将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0: 枝即将燃尽，舞龙队员们缓缓收住脚步，香草龙稳稳放下，人群却迟迟没有散去。不少人凑上前去，借着月光登文旅，秀丽潭头金名片享誉周边。鉴于过往餐饮业态单一，游客常游玩即走，
1: 受过搬迁安置的新增人口确定，户内没有新增人口的，按照60平方米保障。小方
2: 的申请房票安置时，自愿腾空老房子并转让给村集体后，可以按老陈两口子享受人口搬迁补助、原住宅腾空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一次性迁移补助和原住宅按期交付奖励。

0: 老陈一家共六人，整户可享受18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扣除已享受的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老陈两口子申请房票安置的可安置面积为180平方米，扣除小陈等四人已享受的安置面积。房票是怎么样申领使用的？
1: 通过公示审批后，可以到乡镇申领初始房票，凭初始房票选择心仪房源，并签订房屋认购协议，根据公

0: 格是多少。
1: 五个好地方任选，自己盖房、现房都可，现房更省心。秦阳办事处施家别院现房起始价为8100元每平方米，华埠镇叶溪苑现房起始价为93.5万元至96.5万元每幢，马泾镇兴田集聚点宅基地起始价为42万元至45万元每宗，池怀镇兴苑小区宅基地起始价为28万元。

0: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等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等家庭。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
1: 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

0: 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五、夫妻一方为非农户口的，非农一方需提供未享受房改及房改补助的证明。
1: 要在婴幼儿时期及时干预、规范治疗，就能避免发育畸形、功能受损，让孩子拥有健康的人生起点。儿童青少年时期的早关注是守护成长的关键。孩子成长期如果被家长忽视、拖延日久，就可能影响身心发育，造成永久性的功能损伤。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致残的重要原因。摔伤、烫伤、交通意外、运动损伤等，大多可以通过提前防范。

0: 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0: 老乡们，资金周转别犯愁。

0: 开化农商银行小额农贷就是咱老百姓的贴心钱袋子，额度高，期限长，上门服务好，资金到账快。想扩大规模添设备的老乡，快来网点聊聊，让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换新车，装新家，资金不够别犹豫，开化农商银行新资贷帮您忙。身份证加工作证明就能申请，额度5万至30万，最快当天就到账，利息透明，无杂费，不欠人情，不用等，随借随还更方便。
1: 聆听源头之声，感受人

0: 极其罕见。尽管如此，大溪边乡那条总长不到2公里的羊溪上却有2座鼓浪桥。
1: 这里是大溪边乡的羊坑村，那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的这座桥呢，就是架设在羊溪上的第一座单孔石拱廊桥，叫做登云桥。陆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登云桥啊，都有什么样的历史呢？
2: 好的，这个桥呢，去那个关帝庙保留下来的那个

0: 这个春头期和阳期的这个交汇点上，所以说它这个是为了交通上面的运输，所以说会这么一多桥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也是这个岁开古道，经过我们大旗边走。
1: 他在祭文说：“咸丰辛酉秋，受太平天国之乱，大旗边乡一带老城俊彦多凋残，士气大挫，乡民感伤。”文教请衰，死建造书荒地，沿路小溪带水破，吾辈觅地未得，如先生言，吾乃。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叫做当我们宅一块，宅呢是现在最流行的字眼，在这首歌里面呢要传达的是宅也可以很甜蜜，是不是？想不想跟我宅一块啊？宅一块啊？宅一块。

0: 靠着他特有的经营思想，在过去的25年里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两个经营大师，一个是花甲之年，一个已经年过古稀，功成名就之后，面对未来余下的时光，两个人的想法。
1: 张瑞敏曾经在多年前去日本参观过稻盛和夫的企业，如今多年之后听完他的演讲，内心有了更深的感悟。
2: 我觉得他这个

皑皑白雪而去。在白雪之中，很多人向稻盛和夫问道，那么稻盛和夫呢，也向很多人去布道。无论是稻盛和夫还是张瑞敏，他们的经营理念都有一个共通点，有一个共同的灵魂，那就是重视人的作用，用心去经营。两个人就连功成名就之后的想法都是很相似啊，一个向人们传播经营哲学，另一个搭建平台，让所有的员工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也不正是利他之心的体现吗？其实啊，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啊，就像他们所说的经营人心，也许正是这一点才成就了稻盛和夫的经营之圣的美誉。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做到敬天爱人，只要经营好人心，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成为经营

己特有的音律、音阶和调式。同时，印度也是世界公认的传统舞蹈的起源地，歌舞元素成为了印度电影区别于世界其他电影的最显著的特征。它不仅为电影增添了亮丽的风景，而且对影片塑造人物形象、抒发人物内心情感、烘托气氛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长出的特色鲜果，正带动当地农户增收致富。9月28号，走进开化县池怀镇于田范村元泰家庭农场，山坡间一株株八月榨藤蔓长势旺盛，果实挂满枝头，有的已经沿着果皮自然裂开，露出乳白色果肉。农场负责人吴正德和工人们正忙着采摘。元泰家庭农场自2016年引种八月榨，如今规模已超20亩。农场种势旺，结实力强，结果汁率高，产量大且适应性强，果肉细腻甘甜。今年是丰收季，采摘与订单纷至沓来，果品畅销沪杭等地，深受青睐。预计产量达1.5万斤左右。
1: 那木桐果，它的营养价值呢，也有就是说，抗氧化和疏肝理气。
0: 这颗看似普通的山间野果，要种出上乘品质并不简单。吴承德向记者介绍，八月榨对种植环境十分挑剔，土壤条件、光照时长与水分供给，每一项都会直接影响果实的最终长势。

摸索出适配开化本地土壤与气候的专属种植技术。与此同时，吴德成也主动把积累的种植经验分享给更多农户，不仅为于田范村村集体提供优质苗木，帮助搭建村集体八月榨种植基地，还无偿为邻省江西以及本地的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如今，预约名额也早已全部订满。

0: 阅读无处不在，杭州阅见西湖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市民王女士说，
1: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
2: 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

0: 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他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美国在过去的70年里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现在美国与不同国家的冲突更加激烈，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我们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争
0: 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持续推进，海外熊猫馆的场馆搭建，竹子供给藏着哪些讲究，从濒危到易危降级背后有哪些科学依据，科研人员近期又解锁了大熊猫的哪些有趣习性。一股较强冷空气近日自北向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部分地区降温幅度达10摄氏度左右。号称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将如何影响国庆假期？接下来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

会碰到一起。然后呢，另外呢，就是交配完之后，然后这个他们其实还是会分开。然后这个母熊猫呢，真正产崽之后，它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它需要去带着自己的幼崽。那这个时候，他们是两个待在一块儿的。当这个幼崽逐渐能够独立生活之后，他们同样也是会分开的。所以呢，在野外条件下，我们大多数的这种情况，我们能看到熊猫都是单独活动的一只个体。所以在动物园饲养情况下，当然我们知道动物园呢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特殊的情况。那当然最特殊的就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观众，大家比较喜欢希望我们能同时看到好几只。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在饲养的过程之中，尤其是对一些幼年的个体呢，可能会把它放在一起来进行饲养。成年的个体呢，也会视这个情况，然后把它们放在一块儿。但是呢，这一次呢，其实就像我刚才我们跟大家有解释过，对于当地这个熊猫笼舍的一个改建，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针对这两只个体分别要有一个独居的一个空间。也就是说呢，

0: 们单独放在自己的一个空间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符合这个熊猫的真实的这样的一个习性的。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老以我们觉得可爱一堆一起玩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其实不是啊，真正大熊猫应该都是独居的。科学研究显示啊，一般认为可能只有这个几天时间啊，有的学者认为可能只有两三天啊，你可以想想这个两三天是多么的短暂啊。
1: 对，
0: 如果周围没有这个雄性大熊猫找到它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了。那其实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打斗，也可能会出现这个受伤。所以呢，真正要让大熊猫在人工条件下繁殖，其实也并不是。

0: 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以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明天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由于亚运会冠军可以免除兵役，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强大阵容出战，取得三国队。由于亚运会冠军可以免除兵役，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强大阵容出战，取得三连冠。本届亚运会的韩国队阵容中虽没有孙兴敏、李刚仁这样的大牌球星，但也拥有9名旅欧球员，整体实力强劲，年轻的中国队面临严峻挑战。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研究调查发现，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久坐、熬夜等危险因素持续影响血管，会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着年纪不大，心脏却提前步入衰老状态。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特别是中青年人群，在年轻时就要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必要时要及时进行药物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0: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0: 突然好像两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掉线，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我不知道这个是心理问题还是说能力问题，我觉得这个需要中国羽毛球队啊之后好好总结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呢肯定是不是整体备战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郝迪，
1: 再来说说你去的这个举重赛场。
2: 举重
1: 阵容相对来说比较强啊，基本上是把男子接力和女子接力的最黄金的棒次基本上都派出来了啊。你像陈锦峰啊，镇守这个第一棒，这第一棒完成的质量不错，四川的刘国仪啊，这个跑第二棒啊，在女子四乘一他也

0: 是跑第二棒，我觉得他那个第二棒呢基本上是把这个就是优势相对来说进一步的扩大。但是第三棒到了就是像申俊豪这一棒呢，主要就是他面临的是普利博尔伯森这样一个亚洲博尔特级别的人物，无论是在一百还是在二百，他
1: 不断的累加出来啊。我们继续请进陈晨啊，陈晨继续来介绍这比赛哈。
2: 所以说呢，就是陈玉杰全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最后在落后卡伦塔在交接棒的时候落后4米左右的时候愣是给追回来。

0: 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

0: 推动平台从建起来到全面用起来，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全国碳排放治理模式创新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范式。
1: 浙江之声专访浙江省碳账户管理一笔笔记录在案，省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殷世浩说：“通过账户把看不见的这个碳排放化为可调度的一个碳数据，来构建统一的指标体系、业务流程、数据底座和评价标准，来赋能推动各级各行业传统。成的前提是把数据算清楚，知道自己排了多少，才知道怎么减，减多少。” 碳账户就是那杆精准的秤。此前，这些数据散落在各个部门和领域，此次省级平台将全省碳排放数据进行了贯通归集。殷世浩，徐州采取政府引导、国企出资、电网组建模式，建立起自动化数据采集体系。今年五月，徐州市碳账户建设和应用条例明确了溯源单位的法律义务，授权政府部门依据碳账户数据考核接力，数据壁垒被真正打通。
2: 文旅、嗨游、畅玩季重点落地项目。
3: 以游戏加文旅创新融合为核心，联动热门游戏。
4: 负责转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的报道。
5: 夜幕初降，中国四大名雨之一的温州江心屿上散大片。温州市民带女士也和不少游客一样，提着花灯漫步岛上。
6: 我们逛到谢公阁这里，
7: 全省就在国庆期间会先后入秋。那浙北的话呢，特别是杭江湖这一带，也就是一号、二号左右就可以入秋了。那
6: 如约而至。 浙南常年入秋时间在10月中旬，今年浙南的秋天要提前到来了。预计冷空气相继影响后，10月5号起，全省以晴为主，6到7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早晨最低温度将降至12到15度。